讲明要戒粗口，唉，做唔到啦，算啦。每刻都系点惨，唔怕唔着吉时。真系以我 style， 老嘢关你卵事。老系 bitch rap， I wanna rap， 唔系 drama chas。